0: ᱥᱚ ᱵᱟᱝᱠᱮ ᱟᱨ ᱫᱚᱦᱟᱭ ᱫᱚ ᱠᱚᱠ ᱡᱮ
1: ᱦᱟᱠᱚ ᱯᱮᱱᱟ ᱫᱚ
0: ᱦᱟᱠᱚ ᱯᱮᱱᱟ ᱫᱚᱦᱟᱭ ᱟᱱ ᱯᱷᱩᱭᱥᱤ ᱦᱟᱱ ᱯᱷᱩᱭᱥᱤ ᱪᱚᱨᱟ ᱵᱚᱱ ᱮᱡ ᱛᱟᱨ ᱠᱚᱝ ᱯᱟᱜ ᱤᱧ ᱱᱤ ᱨᱟᱵᱚᱱ ᱮᱡ ᱯᱩᱞᱟ ᱵᱟᱝ ᱥᱚ ᱫᱚᱦᱟᱭ ᱫᱚ ᱠᱚ ᱯᱚᱥᱤ ᱱᱚᱱ ᱯᱩᱴᱟ ᱞᱟᱯᱩᱥᱚᱱ ᱵᱟᱝᱠᱮ ᱱᱟᱝ ᱫᱚ ᱵᱚᱢᱞᱚ
1: ᱢᱮ ᱯᱤᱠᱞᱚ ᱤᱱᱛᱤᱭᱟ ᱠᱟᱦᱟᱭ ᱞᱟ ᱵᱟᱝ ᱥᱚ ᱟᱞᱟᱢ ᱠᱞᱟᱨ ᱱᱚᱱ ᱛᱩᱢᱚ ᱵᱟᱨᱤᱢ ᱠᱮ ᱛᱷᱟᱱ ᱟᱡᱟᱭ ᱢᱮ ᱠᱟᱨᱡᱩ ᱟᱱᱟ ᱛᱩᱢᱛᱟ ᱱᱚᱱ ᱱᱤᱞ ᱛᱩᱢ ᱠᱟᱪᱤᱝ ᱠᱤ ᱠᱟᱪᱮ ᱛᱷᱟᱱ ᱞᱟ ᱵᱟᱝ ᱥᱚ ᱟᱛᱩᱢᱚ ᱯᱮᱱ ᱠᱟᱨᱛᱟᱝ ᱢᱟᱛᱮ ᱠᱟᱪᱤ ᱩᱱ ᱮ ᱦᱟᱞᱟ ᱵᱟᱝ ᱥᱚ ᱟᱝ ᱴᱷᱮᱠ ᱞᱟ ᱵᱟᱝ ᱠᱮ ᱱᱟᱞ ᱛᱩᱢ ᱠᱟ ᱫᱚ ᱠᱟᱵᱤᱛᱟ ᱪᱤᱱᱤᱯᱚ ᱢᱟᱛᱮ ᱢᱟ ᱥᱟᱵᱮᱥ ᱛᱟᱢᱮ ᱟᱞᱮ ᱞᱚᱝᱯᱚ ᱟᱯᱮᱱ ᱠᱮ ᱱᱟᱞ ᱛᱩᱢ ᱛᱟ ᱱᱟᱝ ᱞᱮ ᱱᱤᱝ ᱫᱚ ᱯᱩᱥᱤ ᱱᱮᱞᱤᱭᱟ ᱢᱟᱛᱟ ᱱᱤᱝ ᱴᱷᱮᱞᱚ ᱱᱚᱱᱟ ᱵᱟᱝ ᱯᱩᱛᱷᱚᱛ ᱤᱞᱮ ᱛᱩᱢ ᱪᱮᱛᱟᱱᱟᱢ ᱛᱩᱥᱤᱱᱟᱝ ᱴᱮᱨᱟᱝ ᱨᱚᱝ ᱪᱮᱪᱚ ᱞᱟᱯᱮᱱ ᱴᱮᱨᱟᱝ ᱫᱤᱞᱤ ᱞᱟᱵᱟᱝ ᱥᱚ ᱠᱟᱪᱤ ᱩᱱ ᱮᱛᱟ ᱤᱛᱩ ᱤᱛᱩᱢ ᱠᱟᱨᱵᱤᱭᱟᱝ ᱵᱚᱝ ᱠᱮ ᱠᱨᱚᱭ ᱴᱷᱤᱯᱤᱠ ᱦᱟᱞᱟ ᱵᱟᱝ ᱥᱚ ᱛᱩᱢᱚ ᱱᱟᱝᱞᱤ ᱢᱟᱥᱟᱯ ᱥᱚᱭᱮᱥ ᱛᱟᱢᱮ ᱯᱟᱨᱡᱩ ᱡᱤᱢᱟ
0: ᱚ ᱨᱚᱝ ᱯᱷᱟᱨᱥᱟ ᱦᱚᱸ ᱯᱟᱨᱡᱩ ᱛᱷᱮᱭᱱᱟ ᱡᱮᱞᱤ ᱛᱩᱢ ᱠᱟᱨᱵᱤ ᱠᱩᱨ ᱯᱷᱚᱝ ᱵᱚᱝ ᱛᱮᱨᱟᱝ ᱥᱚᱨ ᱥᱤᱛᱟᱢᱮ ᱞᱟᱯᱩ ᱥᱚᱱ ᱛᱟᱠ ᱛᱟᱠᱥᱤ ᱠᱟᱪᱤ ᱩᱱ ᱮ ᱠᱮ ᱫᱩ ᱞᱟᱥᱤᱞᱤ ᱛᱩᱢ ᱠᱟᱪᱤ ᱱᱤ ᱱᱟᱭ ᱠᱮ ᱞᱟᱯᱩ ᱦᱮᱱ ᱞᱚ ᱨᱟᱝ ᱢᱩᱠᱨᱟᱝ ᱦᱮᱱ ᱞᱚ ᱛᱮᱨᱟᱝ ᱛᱩᱢ ᱟᱠᱮ ᱥᱟᱨ ᱞᱚ ᱯᱮᱱ ᱟᱥᱩᱢᱟᱨ ᱵᱟᱝᱠᱮ ᱞᱚᱝ ᱢᱩᱠᱨᱟᱝ ᱵᱟᱝ ᱢᱩᱠᱨᱟᱝ ᱞᱟᱯᱮᱱ ᱦᱟᱝ ᱢᱩᱠᱨᱟᱝ ᱯᱩᱰᱩ ᱞᱟᱥᱤ ᱦᱚᱞᱟ ᱞᱚᱝ ᱢᱩᱠᱨᱟᱝ ᱵᱟᱝᱠᱮ ᱦᱮᱢ ᱯᱷᱩᱣᱟᱝ ᱡᱤᱨ ᱯᱮᱱ ᱟᱫᱟᱢᱟᱥᱟᱨ ᱠᱟᱝ ᱛᱷᱩᱨ ᱪᱮᱝ ᱞᱟᱵᱟᱝ ᱥᱚ ᱦᱟᱣ ᱥᱩᱯᱤᱞᱚ ᱞᱟᱥᱤ ᱞᱚᱝ ᱢᱩᱠᱨᱟᱝ ᱠᱮ ᱞᱟᱯᱮᱱ ᱨᱟᱥᱤᱝᱡᱟ ᱠᱮ ᱟᱫᱟᱢᱟᱥᱟᱨ ᱡᱮᱝ ᱛᱚᱭ ᱡᱮᱝ ᱱᱤ ᱠᱟᱨᱵᱮ ᱠᱷᱮᱭ ᱞᱚᱝ ᱟᱫᱟᱢᱟᱥᱟᱨ ᱠᱟᱝ ᱛᱷᱩᱨ ᱪᱮᱝ ᱛᱩᱢᱞᱚ ᱦᱟᱞᱟ ᱟᱫᱟᱢᱟᱥᱟᱨ ᱤᱧ ᱛᱷᱩᱨ ᱰᱮᱛ ᱯᱮᱱ ᱩᱥᱩᱢᱟᱨ ᱵᱟᱦᱤᱱᱤ ᱯᱟᱢᱩ ᱴᱮᱠᱟᱝ ᱟᱢᱟᱛ ᱞᱚᱝ ᱢᱩᱠᱨᱟᱝ ᱞᱟᱯᱮᱱ ᱨᱟᱥᱤᱝᱡᱟ ᱠᱮ ᱥᱤᱱᱤᱝ ᱪᱟᱲᱩ ᱛᱷᱩ ᱡᱩᱭᱞᱟ ᱞᱟᱥᱤ ᱤᱞᱤ ᱛᱩᱢ ᱟᱯᱷᱩᱨ ᱠᱤ ᱢᱚᱞᱚᱝ ᱢᱩᱠᱨᱟᱝ ᱟᱨ ᱱᱟᱢ ᱠᱮ ᱢᱟᱱᱫᱩᱱ ᱯᱩ ᱞᱚᱝ ᱢᱩᱠᱨᱟᱝ ᱠᱮ ᱟᱨ ᱱᱟᱢ ᱢᱟᱱᱩᱱ ᱫᱮᱨᱞᱟ
1: ᱠᱟᱞᱟ
0: ᱦᱮᱢ ᱯᱷᱩᱣᱟ ᱞᱚᱝ ᱥᱤ ᱪᱤ ᱫᱩᱱ ᱡᱩᱭ ᱞᱚᱦᱚ ᱥᱤᱱᱤᱝ ᱟᱝ ᱥᱚᱝ ᱥᱤ ᱫᱩᱱ ᱡᱩᱭ ᱥᱤ ᱪᱤᱱᱤ ᱫᱟᱢ ᱞᱟᱥᱤ ᱞᱟ ᱞᱚᱝ ᱢᱩᱠᱨᱟᱝ ᱟᱥᱩᱢᱟᱨ ᱯᱤᱨᱴᱷᱮ ᱥᱤ ᱛᱮᱠᱟᱝ ᱞᱚ ᱟᱞᱟᱝ ᱞᱤᱛᱩᱢ ᱢᱟᱝᱠᱮ ᱯᱤᱨᱴᱷᱮ ᱥᱤ ᱪᱩᱛᱩᱠᱤ ᱪᱩᱯᱷᱤ ᱡᱩ ᱠᱟᱭᱠᱮ ᱢᱟᱛᱟ ᱪᱩᱠᱞᱮᱢ ᱪᱚᱫᱟᱢ ᱞᱚ ᱥᱤᱛᱟᱢᱮ ᱞᱟᱵᱟᱝᱥᱩ ᱥᱤᱱᱤᱝ ᱟᱝ ᱥᱚᱝ ᱵᱟᱱᱥᱤ ᱞᱚᱝ ᱢᱩᱠᱨᱟᱝ ᱞᱟᱯᱮᱱ ᱨᱟᱥᱤᱝ ᱡᱟᱠᱮ ᱱᱟᱝ ᱪᱮᱞᱟᱝ ᱫᱩᱱ ᱵᱚᱢ ᱞᱚ ᱟᱥᱩᱢᱟᱨ ᱠᱩᱯᱤ ᱯᱤᱥᱤ
1: ᱪᱩᱠᱞᱮᱢ ᱞᱚ
0: ᱢᱟ ᱪᱚᱫᱟᱢᱟ ᱟᱢᱟᱥᱤ ᱮᱞᱟᱝ ᱞᱤᱛᱩᱢ ᱵᱟᱝᱠᱮ ᱯᱤᱥᱩ ᱥᱩᱢᱤ ᱮᱱ ᱮᱞᱟᱝ ᱥᱤᱱᱟᱢᱟᱭ ᱪᱩᱠᱞᱮᱢ ᱵᱚᱢ ᱞᱚ ᱢᱟᱥᱤ ᱢᱟᱛᱷᱟ ᱞᱚ ᱡᱮ ᱯᱩᱜᱟᱞᱤᱞᱩ ᱟᱞᱟᱝ ᱛᱩᱢ ᱦᱟᱱᱛᱟ ᱯᱤᱥᱩ ᱥᱩᱢᱤ ᱯᱟᱪᱤ ᱨᱤᱱᱟᱹᱭ ᱯᱚᱛ ᱫᱟᱠ ᱥᱤᱱᱤᱝ ᱟᱝ ᱥᱚᱝ ᱯᱮᱱ ᱞᱮ ᱛᱚᱭᱱᱟ ᱯᱩᱥᱤ ᱵᱟᱦᱤᱱᱤ ᱵᱟᱨᱤᱛᱷᱮ ᱥᱩᱢᱟᱨ ᱱᱟᱝ ᱛᱚᱭᱞᱚ ᱛᱟ ᱢᱩᱱᱤ ᱨᱟᱥᱚᱱ ᱠᱮ ᱱᱟᱝ ᱪᱮᱯᱟᱨᱡᱟᱱ ᱡᱮ ᱫᱮᱥᱤ ᱞᱚᱝ ᱠᱚᱭ ᱥᱤᱱᱟᱝ ᱪᱮᱯᱟᱨᱡᱟᱱ ᱞᱚ
1: ᱯᱷᱚᱞᱚᱝ
0: ᱯᱷᱚᱞᱚᱝ
1: ᱞᱚᱝ ᱛᱷᱩ ᱯᱩᱫᱟᱯᱩ
0: ᱞᱚᱝ ᱛᱷᱩ ᱵᱮᱱ ᱛᱷᱮᱪᱮ ᱞᱚᱝ ᱠᱚᱭ ᱯᱩᱫᱩ
1: ᱞᱚᱝ ᱠᱚᱭ ᱯᱩᱫᱩ
0: ᱟᱨ ᱡᱮ ᱢᱮ ᱯᱤᱠ ᱯᱤᱠ ᱨᱟᱥᱚᱱ ᱞᱚᱝ ᱠᱚᱭ ᱵᱟᱝᱜᱮ ᱞᱟ ᱥᱚ ᱯᱷᱚᱞᱚᱝ ᱥᱤ ᱱᱟᱝ ᱛᱷᱚᱱ ᱞᱚ ᱢᱟᱥᱤ ᱞᱟ ᱠᱚᱨᱛᱤ ᱵᱟᱦᱤᱱᱤ ᱥᱚᱠᱨᱚᱛ ᱵᱚᱢ ᱟᱢᱚ ᱛᱚᱱ ᱟᱯᱨᱟᱝ ᱥᱤ ᱞᱩᱯᱞᱚ ᱟᱥᱚᱱ ᱞᱚ ᱢᱟᱥᱤ ᱞᱟ ᱥᱚ ᱞᱚᱝ ᱠᱚᱭ ᱠᱚᱨᱛᱤ ᱵᱟᱦᱤᱱᱫᱟ ᱞᱚᱝ ᱞᱚ ᱞᱟᱯᱩᱥᱚᱱ ᱞᱚ ᱟᱢᱟᱛᱮ ᱠᱚᱨᱛᱤ ᱵᱟᱦᱤᱱᱫᱟ ᱞᱚᱝ ᱞᱚᱜ ᱞᱚ ᱵᱟ ᱤᱛᱩᱢ ᱮ ᱵᱷᱟᱞ ᱡᱚᱱᱤ ᱯᱚᱭᱱᱩ ᱨᱮ ᱡᱚᱱ ᱞᱚ ᱵᱟᱝᱠᱮ ᱦᱚᱞᱟ ᱟᱠᱞᱮᱝ ᱵᱟᱝᱠᱮ ᱥᱚᱠᱨᱚᱛ ᱠᱮ ᱛᱟᱝ ᱞᱚ ᱢᱟ ᱢᱟᱱᱫᱩ ᱠᱮ ᱞᱮ ᱯᱮᱱ ᱢᱟ ᱪᱩᱯᱤ ᱫᱮᱱ ᱢᱟ ᱪᱚᱫᱮᱫ ᱞᱚ ᱟᱠᱞᱮᱝ ᱵᱟᱝᱠᱮ
1: ᱚ
0: ᱞᱟᱯᱥᱩ ᱟᱵ ᱞᱚᱝ ᱠᱚᱭ ᱪᱮ ᱪᱚᱫᱮᱫ ᱵᱚᱥᱤ ᱞᱚᱝ ᱪᱮ ᱪᱚ ᱵᱚᱥᱤ ᱱᱚᱱ ᱟᱠᱟᱭ ᱦᱩᱛᱠᱮ ᱨᱚᱝ ᱪᱮ ᱪᱚ ᱯᱩᱥᱤ ᱠᱮ ᱯᱩᱫᱟᱢ ᱞᱚ ᱞᱟ ᱯᱷᱚᱞᱚᱝ ᱪᱮ ᱪᱚᱫᱮᱫ ᱢᱟ ᱟᱠᱤ ᱵᱤᱭᱮ ᱵᱟᱝᱠᱮ ᱞᱟ ᱵᱟᱝᱠᱮ ᱟᱭ ᱟᱱᱟ ᱯᱷᱚᱞᱚᱝ ᱟᱨ ᱡᱮ ᱠᱮ ᱢᱮᱞᱮ ᱞᱟ ᱢᱚᱯᱷᱤ ᱪᱮ ᱞᱟᱝ ᱪᱚᱪᱚᱨ ᱯᱷᱟᱱ ᱯᱚᱢᱟᱛ ᱵᱩᱨᱜᱚ ᱞᱚ ᱛᱟᱯ ᱛᱷᱚ ᱢᱚᱦᱞᱟ ᱪᱩ ᱯᱷᱤ ᱯᱷᱮᱫᱮ ᱨᱟᱯᱚ ᱟᱱᱟ ᱞᱟ ᱥᱚᱱᱟᱨ ᱱᱟᱨ ᱡᱮ ᱠᱮ ᱢᱮ ᱯᱷᱚᱞᱚᱝ ᱛᱮᱠ ᱞᱚᱝ ᱞᱮ ᱯᱤᱞᱟ ᱢᱟᱛ ᱵᱤᱠᱚ ᱟᱢᱟᱛ ᱟᱡᱚᱨᱱᱤ ᱱᱟᱝ ᱪᱚᱠ ᱞᱚ ᱦᱚᱞᱟ ᱵᱩᱨᱜᱚ ᱞᱚ ᱯᱮᱱᱥᱤ ᱤᱱᱩᱨ ᱱᱤᱢ ᱥᱚᱯᱤᱭᱟᱨ ᱡᱮ ᱠᱮ ᱢᱮᱱᱟ ᱱᱟᱝ ᱪᱚᱱ ᱞᱚ ᱢᱟᱡᱮ ᱪᱮᱛᱚᱝ ᱞᱚ ᱢᱟᱥᱤ ᱟᱠᱤ ᱵᱤᱭᱮ ᱵᱟᱝ ᱛᱟ ᱱᱮᱥᱤ ᱜᱮ ᱵᱤᱭᱮ ᱯᱚᱴ ᱥᱤ ᱱᱮᱥᱤ
1: ᱪᱮᱨᱟᱭ
0: ᱛᱩᱝᱥᱤ ᱪᱮᱨᱟᱭ ᱯᱚ ᱯᱩᱭᱟᱞᱚ ᱟᱢᱟᱥᱤ ᱟᱠᱤ ᱵᱤ ᱵᱟᱝᱥᱤ ᱪᱮᱨᱟᱭ ᱫᱮᱞ ᱟᱢᱟᱥᱤ ᱞᱟᱥᱩ ᱪᱮᱨᱟᱭ ᱫᱮᱫ ᱯᱮᱱ ᱯᱟᱪᱚᱨ ᱪᱮᱯᱟᱨᱚᱜ ᱞᱚ ᱟᱝᱜᱮ ᱦᱚᱞᱟ ᱟᱠᱞᱮᱝ ᱵᱟᱝᱠᱮ ᱞᱟᱱ ᱟᱨ ᱡᱮ ᱜᱮᱢᱤᱭᱟ ᱟᱹᱱᱤᱢ ᱥᱩᱯᱤ ᱠᱚ ᱱᱟ ᱵᱟᱝᱥᱤ ᱜᱮ ᱵᱟᱝ ᱞᱚᱢᱟ ᱩᱢᱟ ᱦᱚᱞᱟ ᱵᱟᱝᱠᱮ ᱟᱹᱱᱤᱢ ᱪᱚᱰᱚᱜ ᱚᱱ ᱫᱮᱞ ᱟᱠᱚᱨ ᱯᱤ ᱦᱟᱭ ᱯᱩᱥᱛᱟᱢᱤ ᱟᱹᱱᱤᱢ ᱪᱚᱰᱚᱜ ᱚᱱ ᱫᱮᱞ ᱟᱠᱤ ᱵᱤᱭᱟ ᱯᱤᱥᱚ ᱵᱟᱝᱥᱤ ᱟᱢᱟᱥᱤ ᱦᱚᱞᱟ ᱠᱟ ᱯᱤᱥᱚ ᱥᱩᱢᱮ ᱫᱚᱠᱚ ᱵᱚᱥᱤ ᱞᱟᱜᱮ ᱫᱤᱞᱤᱭᱟ ᱟᱠᱟᱢᱛᱟ ᱞᱚᱝᱰᱩᱱ ᱞᱚ ᱢᱟᱥᱤ ᱫᱤᱞᱤ ᱛᱮᱨᱟᱝ ᱵᱚᱥᱛᱟ ᱛᱮᱨᱟᱝ ᱫᱤᱞᱤ ᱦᱚᱨᱱᱮᱥᱤ ᱯᱮᱱᱥᱤ ᱫᱚᱠᱚ ᱞᱚ ᱵᱟᱱ ᱦᱚᱞᱟ ᱟᱠᱞᱮᱝ ᱵᱟᱝᱠᱮ ᱞᱟ ᱯᱷᱚᱞᱚᱝ ᱪᱮᱪᱚ ᱫᱮᱫ ᱯᱚᱥᱤ ᱞᱚᱝ ᱪᱮᱪᱚ ᱯᱚᱥᱤ ᱱᱚᱱ ᱠᱟᱭ ᱟᱦᱩᱫ ᱵᱟᱝᱠᱮ ᱨᱚᱝ ᱪᱮᱪᱚ ᱯᱚᱥᱤ ᱪᱮᱛᱷᱟᱝ ᱯᱚᱞᱚ ᱡᱟᱞ ᱯᱚᱥᱟᱞ ᱟᱱᱠᱮ ᱞᱟ ᱵᱟᱝᱥᱩ ᱟᱣ ᱥᱩᱯᱤ ᱟᱨ ᱡᱮ ᱠᱮ ᱢᱮ ᱠᱩ ᱯᱩᱥᱚᱱ ᱥᱤ ᱠᱮ ᱮᱱ ᱡᱚᱝ ᱢᱟ ᱯᱚᱦᱞᱟ ᱨᱚᱝ ᱪᱮᱪᱚ ᱵᱟᱝᱠᱮ ᱟᱵᱤᱫᱤ ᱠᱤᱨᱤ ᱞᱚᱜ ᱞᱚ ᱟᱹᱱᱤᱵᱟᱝ ᱱᱤᱵᱟᱝ ᱥᱤ ᱟᱵᱤᱫᱤ ᱠᱤᱨᱤ ᱞᱚ ᱟᱢᱟᱥᱤ ᱟᱨᱱᱤ ᱥᱤ ᱯᱩᱞᱚ ᱯᱩᱜᱟᱞᱤ ᱞᱚᱵᱚ ᱤᱛᱩᱢ ᱚᱠᱞᱮ ᱪᱩᱨᱤᱫᱟᱢᱟᱜ ᱞᱟᱝ ᱟᱨ ᱚᱠ ᱪᱩᱨᱤᱫᱟᱢ ᱱᱟᱹᱭ ᱢᱟᱥᱤ ᱠᱚᱴᱤ ᱢᱟᱹᱦᱱᱤ ᱫᱟᱢ ᱞᱚ ᱫᱟᱢ ᱵᱮᱢᱟᱥᱤ ᱞᱟᱝ ᱨᱚᱭ ᱞᱚᱝ ᱞᱟᱝ